0: 品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房，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0: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

0: 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像我是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像我现价格是13万7，
2: 13万7，
1: 哎，
2: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2: 家具呢？
1: 家具嘛，送2只床。
2: 2只床，
1: 33万1张，1张3000，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2: 雨
1: 衣机，套都是的，
2: 热水器，
1: 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2: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1: 不要操心。我往这阵，我必须找我的，
2: 必须找我的，
1: 是的，
2: 晓得的。
3: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3: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4: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5: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4: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嫁、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得加我心，这个比较
4: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万。
3: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视柜啊，
4: 柜，
3: 你包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大个东西了，
4: 对不对？
3: 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5: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5: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5: 这个没有，
3: 没有，
5: 确实没有，
3: 没有，
5: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哎呦，那包厢满了，坐大厅行吗？哎，成，给您整的实惠的啊。
1: 老板娘，
0: 哎，
1: 我们的菜呢？啊，
0: 哎呀，坐着呢，坐着呢，稍等啊。
1: 你看那包房都上好几个菜了，这我们就上一个凉菜，咋吃啊？
0: 哎呦，那个包房是提前预定的，这样啊，下回给我打电话，我提前给您准备，一定也是早早的。哎，我这就下单也给您催一下啊。
1: 啊，行，快点，老板娘啊。
0: 好嘞。

0: 大家伙还那样，每年呢都聚，就等你回来了。<笑>大家都没什么变化，<笑>
1: 没变化，头发都白了，为了见你白开染的。<笑>
0: 哎，小徐呢？
1: 啊，他老丈人在保险公司安排了个职位，忙。
2: 他那哪是忙啊？攀上高。

0: 看不上咱们这帮老东西。
1: 行，说什么呢你？
2: 陈大，潘芝说带他给你问个好。
0: 什么潘芝？当年要不是他落井下石，咱程大至于受这么多年罪吗？我看他就是嫉妒咱们，诚心整咱们三大队。
3: 知道，别把别人都想得那么坏。
4: 哎，红烧甲鱼来喽！
5: 下血本啊！
6: 嫂子同意吗？
7: 要他同意吗？这家我说了算。尝尝，尝尝，这几年这手艺进步很大啊！
8: 赶紧做啊！酒给你倒好了，
9: 来来来，
10: 我今天啊带了一箱好酒来，咱必须都得喝了了
0: 啊！不可以，你瞧瞧，人蔡老板财大气粗的，现在
8: 笑话谁呢？啊！今天就借老廖这个地儿给咱程大接风，我舔个脸先说一句啊，首先欢迎程大回归，高兴，
9: 高兴。
8: 其次呢。看程大还这么精神啊，更高兴，是不是？来来来，来来第一杯，干了啊！
4: 干了！
11: 来来来，
8: 来
5: 干了！
8: 干了！
5: 高兴！
2: 程大，你喝慢点。
3: 没事，喝急了。
8: 不着急，咱今天喝到天亮，酒不够啊，我再找人送。
3: 我也提一杯。我。我对不住弟兄们，我对不住七叔，我对不住三大队。

0: 这酒我们谁也不能喝，这谁对不住谁啊？那当年的情况大家心里面一清二楚的，怪谁啊？那怪咱倒霉，谁也不能怪。
1: 而且要真说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起你。
0: 是，
1: 你是替兄弟们做的这十年
2: 了，不是？没有谁替谁啊？我冲动惹的祸，我得承担。大家因为我被扒了警服，心里难受。
3: 程子，你也不用难受，我们几个现在过得都挺好的。
1: 哎，那就是石头，以前天天加班。
3: 女朋友要跟他分手，急得哭了吧？
1: 你现在呢？隔三差五换女朋友啊？
4: 作风都出问题了，
5: 真的假的？
1: 不是，我那怎么能叫作风问题呢？我这叫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怎么着，斌哥，你也自由一下？
4: 我要命！
5: 说实话，以前熬夜，我老婆天天担惊受怕。嗯，现在我熬夜，说明我这餐馆生意好。哎，这陈秀丽现在巴不得我天天熬夜，头发都熬没了，她根本无所谓。
0: 别听他们瞎抱怨啊，这一个好着呢，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财。哎，小影，去年大队长，我老马，再过几个月2-3光荣退休。总之就一句话啊。这当过刑警的，这辈子只要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
1: 是，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0: 是。
3: 程子，这些年我们在外面过得都挺舒坦，就苦了你自己了。这杯敬程子。
4: 对，敬程子。
2: 老马叫我斌子，以后你们就叫我斌哥，或者程兵，叫什么都行。三大队已经不在了。更没什么成大了。
1: 谁说三大队不在了？咱们就是三大队，三大队就是咱们。你现在也回来了，哥，你还是我们成大，是不是？
4: 是。
1: 来，敬成大，
4: 敬成大。
1: 当年咱在队里的时候，那我犯点什么错，程大一个眼神吓得我都拘了，干管理绝对没问题。
0: 没问题。
3: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不用替我操心，我在六子那儿干得挺好，车刷干净了就行了啊。你那饭店人多事儿也多，我这都跟社会脱节了的人，去了给你添麻烦啊。
5: 不是，你误会了，我没说六子那不好，但是我现在是真缺人手啊。
1: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4: 定。
0: 行，
1: 好，
0: 对，
1: 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5: 就定了。
0: 来，
5: 没问题。
1: 你好。
5: 你谁啊？
3: 问你谁啊？我做客。
5: 不是，你找人啊？
3: 认识你们。

0: 还有脸在这吃吃喝喝？石头，石头，别动了。
1: 这赵小麦的父亲

0: 女儿死了十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还有脸在这儿大吃大喝？要点脸吧，啊？
1: 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
0: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点脸！
2: 要点脸！要点脸！

0: 你们，我走了，谢谢啊。
1: 成啊，那么晚上别回，你在这住得了，
0: 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这，
2: 不是，
0: 我说不，
3: 咱陪车一块儿回家啊。
0: 你们啊，
1: 别
0: 不用管我啊，不是，我想自己走走。
1: 哎，没事啊，
0: 喝这酒
1: 你拿着啊，
0: 我哪儿去？
1: 你
0: 行了，不不用，不是你们想喝你们再喝一会儿啊。
1: 哦，
0: 先撤。

0: 你觉得成大有什么变化吗？以前的眼睛老鹰那么利，刚才我看了，现在有点浑了都。
1: 可是他还记着那个教养。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0: 这大晚上在这坐着干啥呀？
1: 有烟吗？

0: 你这剑就别抽出来，怪难受的。你这咋的了？
1: 没事，心里憋得慌。
0: 我妈呀曾经说过啊，这世界上没有睡一觉过不去的事儿。
1: 七叔还说过呢，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0: 哥，这清明节刚过，咱别老生了死了的，咱这说点别的，挺瘆人的。

0: 死不可怕，怕的是有人死了还不瞑目。
1: 灵儿。
2: 哎，恒之。
1: 尸源信息查怎么样？
2: 各派出所和社区都过了一遍，没发现失踪人口跟尸体信息相吻合。毕竟人死了8到10年了，那时候都没有人报案，现在线索查起来更难。
1: 那传呼机技术那边呢？
2: 在想办法，腐蚀的比较严重。
1: 联系报社，等一个尸源认领，看看能不能查到别的什么线索。
2: 嗯，明白。
1: 嗯，哎。程明见到了吗？
2: 见着了。
1: 状态怎么样？
2: 挺好，这么久没见大家了，挺感慨。
1: 他没说别的什么吧？帮他多融入社会吧。
2: 嗯。要不改天我约上兵哥一起吃个饭。
1: 不用。

0: 怎么了这是？
1: 哎哥，接到通知我们一起去一趟。
2: 去干什么呀？
1: 咱们这都是从里边出来的，是街道的重点帮教对象，估计又要谈话教育。
3: 张，别站起来，大家坐，走，来坐。小张，把这个纪念品啊给大家发一下啊。
4: 哎。
3: 这马上奥运会了嘛，咱也沾沾喜气儿啊。来，这都发一发啊。嗯，大家看看礼物啊，趁这空呢我也和大家说两句。咱们这个北京奥运会啊马上就要举办了，现在全国呢都在宣扬这个奥运精神，咱们宁州可不能落下，是不是？咱们呢要积极的发扬这个
5: 八一百群吧
3: 啊，
5: 感情是温暖的，
3: 让
6: 大家呢拿出我们宁州人的这个热情啊。
3: 小明
6: 到，
3: 行了，过来一下。
2: 兵哥又犯事了？
1: 犯啥事啊？他天天在店里能犯啥事啊？
7: 小姐，成命到了。
8: 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出去。
8: 听说你们在这儿有个活动，过来看看你。
2: 谢谢出去。
8: 还适应吗？跟老马见过面了，
2: 一起吃过饭了。
8: 当年那件事，没想到后来的结果会是那样。省厅的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最高检去。
2: 都过去了，出去。大家伙现在都挺好的。
8: 好不好心里有数。今天没有别的，就是过来看看你。以后有什么打算？需要
2: 您先忙吧。谢谢您来看我，
8: 我先走了。程兵，你是个好警察。

0: 你说，你说这别人眼里我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坏人呢？你说，你别急，我知道我是个好人啊。可毕竟坐了10年大牢，已经不是之前破了很多案子的三大队队长了，丢了脸面。
1: 你把三大队给整没了，我都不是我了。知道，好好生活，啊。哎，哥回来了，有人找你，在屋里等你半天了。
2: 斌哥，昨天我们聚会说你出差了，赶不回来，挺忙的。哦，瞎忙。忙点好，说明日子有奔头。家里还好吗？挺好的。等你不忙的时候吧，咱们再聚，一起热闹热闹。嗯。其实昨天我没有出差。
3: 我只是不想去，我都能想到他们在饭桌上会说些什么，我不想听到当年，也不想听到“三大队”这几个字。
2: 理解，是我伤害了你们，确实挺伤的，听哥。 你知道吗？脱衣服那天我哭得跟狗一样。我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穿着警服的人。转正的那天呢，我是抱着警服睡的。这在我们那儿叫穿官衣，是很被尊重的。就连我爸妈说话都比之前硬气很多。 以前那些瞧不起我们家的人，也变得客客气气的。那身衣服，在别人眼里那是权利，在我们家那是尊严。出事以后，我妈就哭着问我，她说：“你又没打人，为什么要把你开除警籍呢？”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那些年我也真的想不通，是我连累了你，斌哥，对不起你。没啥对不起的，都已经过去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看你。咱们三大队没了。 咱们还得活着，得好好活着，对吧？三大队没有了，但这群兄弟还在，该聚还是得聚。是，刚出事的时候呢，我们也聚过，后来我就不再参与了，是因为我受不了他们那种酒后自嗨。 各种吹嘘当年办过的案子，各种的愤世嫉俗。他们只会沉浸在当年三大队的辉煌里边，他们总是说当年，可他们身上哪还有当年？说实话，我瞧不起他们。

小旭，其实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不是吗？廖健现在就是个油腻腻的厨子，蔡斌每天就夹着个包，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可谁都知道他全靠他老婆。还有那个石头，现在每天除了泡妞就是泡妞，哪还有当初那个警察的样子呢？有一次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没被抓到的王大勇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没了那身衣服，他们连心气儿也没了。 知道当初打出那一拳会是现在这样，你还会打那一拳吗？

0: 丁哥，你肚子不难受不点？
1: 不难受。
0: 我这不知道吃啥了，我这，哎，拉的一整天了。

0: 把车给我洗了。哦，好。丁哥，丁哥。
1: 六子，你够意思呀！啊，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
2: 是，我这条件确实是有限，但是除了我这儿，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个地方住啊。
1: 你咋说的？说实话不爱听了是吧？
2: 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
1: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3: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都没脸擦了。
1: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再聚聚，
2: 我有事儿，去不了。
1: 就我们仨，没别人，随便喝点儿。
3: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1: 别介，有事儿。
2: 给我，哎哎。

0: 去把他叫进来吧。
1: 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啊，
3: 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4: 啊不，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0: 老程，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

程叔叔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

0: 来，老程，咱们一起祝彤彤生日快乐，马上就该高二了，也祝咱们的女儿啊学习进步，心想事成。来
1: 来，
0: 干杯。来，彤彤碰个杯。
1: 我们俩碰一下，你干哈？
0: 老张，吃东西。你们先吃啊，
2: 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完了，回家写作业去了。
1: 彤彤，彤彤，你回来。
2: 不能这样，你是大孩子了，不要这么任性。
3: 彤彤，今天是你生日，不管谁来，都是为了祝福你的。
0: 我觉得我们挺好的，挺幸福的。我不需要这种人的祝福。
1: 说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
0: 他早就不是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除了给我们一个不堪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为我们做过什么？因为他，我从小没朋友。因为他，我们一直在搬家。因为他，你总是半夜里一个人哭。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他，却不敢认他的时候，你心里有多屈辱啊？那时候我都厌恶我自己，可那有什么办法呢？

0: 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啊，二维码扫起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1: 我就是一枪剑，也判不了死罪。

0: 称呼，它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
1: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2: 婉女儿，3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
3: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有抓呀？啊！
4: 程明，你是个好警察。

0: 次回到你手里。
1: 他老了，也找不动了。
2: 荣英，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3: 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0: 多地方，一边打工一边找。那去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找咱们宁州的老乡，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像王大勇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哪怕有咱们宁州口音的也行。可是没有。
1: 我听别人说那小子睡了我对象，我当时脑子一发热，叫了两个兄弟借了酒劲儿，就把他拉到丽水河边。当时那还没开发，有好多约架都在那儿，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扔到桥洞里面，本来就想吓吓他出出气儿，哪成想第二天一去，他被嘴里的袜子给噎死了。我们都挺害怕的，就干脆把他埋了。反正他从外地过来酒吧调酒，刚来没多久，在宁州也没什么朋友，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抓了。

0: 去。
1: 韩真，您找我。
0: 审的怎么样？
1: 全撂了，有俩同伙已经安排抓捕了。
0: 陈明呢？他怎么了？
1: 还在那个洗车行，石头、料件他们经常找他聚一聚。
0: 哦，他要是想创业什么的，你跟我说，咱们一块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嗯，他应该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一下吧，毕竟坐了十年大牢呢。
0: 对，十年了。包括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宁州公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和争议。省里不管大会小会，都会把我们拿出来当例子，敲警钟。

0: 而且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在说，你们宁州公安根本就破不了这个案。
1: 所以啊，抓不到王大勇就找不回宁州公安的脸面，包括你们程兵和你们三大队所受的屈辱就永远洗刷不掉。
2: 兵哥，我

0: 一直有人盯着王家，王大勇肯定是没回来。去年年初啊，王二勇的女儿啊外出打工了，才刚15岁啊，没法子啊，日子过得太苦了。今年年初啊，老太太又生了一场大病，虽说大了租在村里我们不放心，就申请了补助，把她送到养老院来了。
1: 她在那，有人来看你了，那你们聊，有需要的时候叫我。
2: 大勇，
0: 他糊涂了，把你当成王大勇了。
2: 大勇，大勇，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好，娘想你了。想你了，瘦了，这头发咋都白了啊？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啊。
3: 我不饿，不饿，吃过饭了。
2: 不饿，不饿。二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3: 二勇他有事儿，我先回来了。
2: 下回把他给我带回来，苗苗想他了。是你大侄女儿，尊吧，长成大姑娘了。你看这眼睛、眉毛，跟二勇一样一样的，是不是？苗苗也走了，跟你哥俩当年一样，都离开这个家了。都不愿待在这个家，
4: 我今天过生日，你能

0: 你动我布帘了？
1: 好，
0: 把门关上。
1: 哥，你在查王大勇啊？
0: 啊。
1: 那你现在都不是警察了，那抓王大勇跟咱有啥关系啊？我知道这事儿在你们心里都过不去，但是你看看三大队那帮人，十年了消消停停，人家日子过得都挺好。
0: 所以这事儿啊，你别跟他们提。
1: 啥意思啊？你想自己查啊？
0: 这本来就是我搞砸的案子，
1: 关键那警察都抓了。

0: 10年都没抓着，你现在一个平头百姓，你怎么查？
1: 咋查？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他活着，肯定能留下痕迹。
0: 那万一王大勇要是死了呢？
1: 那也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六子，我最近出去的可能比较多，你就全当没我这个伙计，啊，就当我在你这蹭吃蹭住了，以后我再补偿你。
0: 哥，你说的那叫啥话呀？你能在我这住，那是给我面子。那行，既然你决定了，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
1: 首先，你们都尽量别进这屋。
0: 啊，那你放心，我一会儿买把锁直接给你锁上。啊，他们谁敢进来，我就削他。
1: 还有，你想一想啊，就之前当年你们混的那些人，谁跟王大勇关系好？警察局。
0: 后来，在看守所有一个姓潘，他提审了我好几次。就王大勇这样的亡命徒，你谁敢帮他呀？他躲都躲不及呢。
1: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你没事的时候，把当年跟王大勇交往的时候那些事情啊，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回忆一下，越详细越好。哪怕是一个动作啊，一句玩笑，不怕细碎，越具体越好啊！你随时想起来，随时跟我说。
0: 行，没问题。哥，我感觉你现在这个精气神跟原来不一样了呢。你刚放出来那会儿，你这眼神里都是空的，现在这个眼睛里总有一股劲儿。
1: 哼，啥劲儿？
0: 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我原来马上要抄家伙出去跟人打架似的，就是那种兴奋，马上就要上去给他一下，就那感觉。
1: 我当年当警察的时候啊，就在抓人之前也这感觉
0: 啊。
1: 你知道这叫啥吗？
0: 叫啥？
1: 这叫肾上腺素上头。
0: 啊，对，上头，就这感觉，就太上头了。
2: 程兵在吗？
3: 哎。姐，要不我再给您打个蜡。
2: 行。
3: 哎，我看看内饰，要不给你洗一洗。
2: 兵哥，
4: 哎，你这车刚洗没两天，也不用这么照顾我们生意啊。
2: 这办了卡吗？没事就洗呗。
4: 行，干活吧。
2: 哎，你让兄弟挣点提成吧，咱俩找地方聊会
0: 儿。哎，给我哥。
4: 那行，我请你吃根冰棍啊。
2: 好。
1: 廖健说开幕式那天去他那儿看，你有空吗？
2: 我们公安系统都得全员备勤，保证安全。
1: 这我们国家第一次办奥运啊，全世界都看着。
2: 兵哥，你去古堂了吧？
1: 老郑通风报信了。
2: 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局里从来没有放松过，养老院那边是专人负责，任何人去看了王大勇他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掌握。现在每年我们都要更新追逃信息，年底按绩效考核，旧案不破的从一把手
5: 加底加地，我现在感觉就是20万绝对值的。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帮？
1: 啊，这事儿我之前，他想干啥我能拦住啊？我估计你们也都拦不住吧。
2: 还是关机，他肯定是换号了。
3: 这是早就准备好了，那他为什么要防着咱们呢？
4: 兵子怕咱们为难。
2: 是啊，你说他要是跟咱说了，咱是跟他去啊，还是不跟他去？
5: 那肯定得跟他去啊。
1: 兵哥是不想让你们掺和这事儿，他想自己扛这事儿。这大半年他都数着天过日子，就等着过完年禁令解除呢，他一天都等不了了。

0: 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65，25. 你还记得咱们隔壁号那大马猴吗？
1: 记得，你俩不老

0: 枪吧。
1: 对，
0: 比我晚出了一年。
1: 啊、
0: 去年被人囊死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别提了。之前我就劝他别碰那些脏事儿，他非不听。结果，哎，你这次来是旅游啊还是？
1: 我去趟茶帮。
0: 你又犯事了？
1: 不是，去找过人。
0: 啊，那正常拿护照去就行。
1: 这我知道。问题是这个人肯定不是拿护照出去的，要找他得顺着他的路找。
0: 看来你要找的人不是好人呐。
1: 但我干的可不是坏事啊。
0: 你一直也没干过坏事啊，你那是倒霉。这家啊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来这儿住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1: 没身份证能住吗？
0: 以前肯定可以，现在不好说呀。老板，
2: 老板，我是本地的，这位是我的朋友，他没有身份证，你通融一下，让他住店好不好？
3: 没身份证啊？
1: 哦，
4: 那就加钱吧。
1: 行，没问题。
4: 住几天？
1: 先住五天吧。
0: 多少钱？
4: 五倍。
1: 500啊。
4: 啊，
1: 不行，我来
0: 你阿明，真的
4: 不用，
5: 你怎么不拖到你入土去啊？人家棺材我挖出来给你卖几个钱了，要不要啊？您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还浪费土。

0: 阿明，谢谢你。
1: 跟我客气啥呀？在里边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那什么，
2: 你去查帮的事儿，我帮你打听打听。
1: 一定要慎重，走这条路的，真没什么好人。
0: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就是想过去找个人。
3: 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0: 啊，
1: 你也早点休息。
0: 嗯
1: 啊，那什么，明天我过来请你吃饭啊。
0: 好，我等你。
1: 好嘞，
0: 哎。

0: 也不知道兵子现在都查到什么没有。这才几天呢，没那么容易。你们说，兵哥这次要去抓着王大勇了，潘大海是不是得一头撞死？
1: 兵哥现在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去了警察也不会帮他忙。你说是要打听点事儿，谁听他的？想想都难。
2: 是啊，
1: 我最近就在琢磨，要是换做我去找王大勇。
0: 我得怎么个找法？那你琢磨出来了吗？
1: 一点头绪没有啊。
0: 10年了，该查的潘大海早就查过了。再说现在身份证都联网了，这王大勇要露头，早就查出来了。
1: 哎，那你说王大勇要不犯案呢？他就躲个犄角旮旯里，那也就是个老百姓啊，上哪儿查去？
2: 我觉得王大勇啊，不可能这么老实。
1: 咱程大曾经说过一个词儿，除恶务尽。这个啥意思吧？
2: 就是说恶人必须得一抓到底。明面上讲是这么个意思，但往深里面究啊，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小恶会变成大恶，大恶不会停，他继续作恶。我琢磨着，这王大勇肯定是想找个地方偷偷摸摸的苟活。
0: 但是，一旦他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他肯定会跳出来继续作恶。
3: 所以兵子才铁了心要找他。
0: 王大勇当年是从咱们手里逃的，他一天不落网，我就感觉我这卡一个刺儿上不去下不来，难受。所以说兵哥这点就特别不够意思。那大家伙心里都别扭的事儿，就大家伙一块干呗，对吧？
4: 这两天你给我打听一圈，5、6年前呢，还有人往茶帮送人呢，现在都不干了。咱们这边啊，比茶帮那边好挣钱，没人往那边跑。
5: 正好，我要找的就2000年干这行的。
4: 嗯，
5: 我找那人就那时候跑过去了，
4: 那我问约一下。不是，你要找那人，男的女的，到底咋样了？

0: 看着也不大呀，岁数没我大吧？
1: 那十几年前的照片，现在应该有四十多了，跟我同一年的。
0: 不是，你就拿这张照片，你咋找啊？就这么瞎打听？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总比啥也不干强。

0: 多少钱？
1: 老板，很便宜的，100块，包你满意。
0: 哎，不用，我只按摩，最多跟我聊聊天。
1: 只聊天，不干你别的啥？
0: 不用。
1: 那也是这个价的哦。
0: 嗯。
1: 行，老板，咱们开始吧。来，你先躺下。老板，这力度可以不？
0: 可以。
1: 老板，你确定只按摩？
0: 我确定，确定。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来这多久了？
1: 我啊，99年就来了，都快10年了。
0: 那你对这应该很熟了吧？
1: 那必须熟啊。老板，你是过来做生意还是干啥的呀？
0: 我来找人。哎，你见过他吗？
1: 武则成，看面相这人不咋地。
0: 他也是2000年左右过来的。
1: 没啥印象，不过2000年过来的，现在在不在这都不一定的喽。
0: 听说他后来去查帮了。哎，你有什么去查帮的门路吗？我想过去找他。
1: 你没护照啊？
0: 嗯。
1: 那简单啊，找谁头带你去啊？花点钱就行了。
0: 你有认识的蛇头吗？
1: 那必须有啊，我认识我们这儿最大的蛇头。你说的这个人说不定当年也是他们给送出去的。真的，当年只有他们有门路做这个生意啊。老板，我发现你肩膀这很硬哦，我把你放松放松啊。
2: 记得我刚来昆明那会儿，我才17，本来是冲着爱情来的，没想到在一起住了5年，结果发现他有老婆还有孩子，我当着他老婆的面直接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当时打完他转身我就嘴一滴泪我都没流，我就心想啊，我这青春就当给狗糟蹋了。哎呀，还是我妈说的对，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要么心不好，要么肾不行。阿强，别抽了，抽死你啊！一会儿，老板，不说你啊，你是个例外，看面相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0: 好多远啊？
2: 好，快了，就在前面。峰哥，天天就知道打麻将，也不知道来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快来快来，峰哥，我上次跟你说了，老板人特别好。一会儿你忙完跟他聊一下呗，我就不掺和了，你们慢慢打啊。
0: 哎，峰哥，你要过去啊？
3: 嗯，
0: 过去干嘛？
3: 找个老乡。
0: 去那边不是想发财，就是想逃命的。找人你是第一个。5万。先付一半，剩下一半到那边再付。
3: 现在身上没那么多，我只要过去能找到人，再多都行。
0: 我只管送人，不管找人。
3: 那您看看，你送没送过这个人？2000年的时候，
0: 没印象。
3: 峰哥，要你看能不能先……
0: 我先跟你什么关系？
3: 过过人命的交情。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遇到一个人，
1: 国民的交情，什么样的人呢？
0: 一看就是东部大狱的，身上有那味儿，
1: 那你安排。

0: 我想过。
1: 这回记着把钱给我拿回来，别他妈自己抽了。
0: 放心吧，熊哥，这事必须给你办漂亮的。
1: 去吧。
0: 讨厌。
2: 哎，老板，你可算是回来了。
3: 怎么了？有事啊？
2: 当然有事，还是好事。下午峰哥给我打电话了，去查房的事他给你办，钱的事回头再说。我跟你说啊，峰哥这个人呢，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相处啊，其实也是分人的，我的面子他还是会给的。哦，对了，他让我跟你说，你准备准备，明后天就安排你过去。
3: 那好，谢谢你了啊。
2: 不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嘛。老板，今天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3: 今天不按了，今天有点累了。
2: 就是累了才要按摩放松一下的嘛。
3: 真不用了啊，谢谢你啊。
2: 老板，我都帮了你这么大忙了，连我生意都不照顾一下，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3: 哎，这钱你拿着啊。
2: 哎呀，谢谢老板。
4: 除了外边都机灵点啊。
5: 放心吧，哥，

0: 他们。别说话，说完弄死你！外面铁栏杆，别把我箱子踩坏了啊！焊死了，你下不去。 你看，我没骗你吧？
1: 就他妈你废话多。

0: 啊，就算钉子，找到什么线索，你回来之后转交给李颖也就行了。啊，
1: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呗？
2: 本来也没什么关系。
1: 那当时王大勇可是在咱们手里跑的。
3: 当初咱们是警察，现在咱是啥？咱就是个老百姓。
0: 等兵子回来啊，我劝劝他，别再管王大勇这个。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
2: 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1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

0: 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亲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行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地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0战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厂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4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2: 报告团长，敬礼。
0: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
2: 我一直沉迷的教导啊，还是教导你。
0: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4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19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4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5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3: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那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那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

0: 捆好了，那么抓着这个导火索以后，就从他两块铁板的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1: 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八百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2: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它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1: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柱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

0: 通过展示他从清晨忙到深夜，全程把关化妆、服装、身段、表演，节目广受好评。
1: 金老师是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他会一遍一遍的拍，我们课程结束了他会一遍一遍的拍，他会一个一个的动作去抠，尽可能的让大家都比较的做到你的水平的最高。
0: 针对不同年龄群体，金芷娟量身定制三四套教学方案，用现代审美改良唱腔与形体教学，让古老越剧焕发新生。他对记者说，退休这几年比以前还要忙碌，但他乐在其中。
2: 我们以前老师说的是薪火相传啊，薪火相传，这个作为是传承人，是一个作为我当时就是一个初心，就是我要通过公益课啊，教出一波小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然后由他们接下来的传承工作。
0: 他说，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让他也学习到了不少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让他的心态也更加年轻。如今社会环境对老年人很友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刚退休的市民也可以多多走出家门，参与文化活动，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感。
2: 年纪大的人，我觉得这是今后生活的一个主流。我觉得你不能老是待在家里啊，你应该多走出去，接触新的东西，这样我觉得对社会也好，对家庭也好，都是蛮幸福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气温逐步升高，空调即将迎来使用高峰，需要注意的是，闲置数月的空调需要提前做好清洗消毒，才能做到健康节能两不误。
4: 最近几天气温升高后，一些市民早早打开空调消暑降温，但随之而来的健康问题也频频出现。记者走访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期呼吸道不适的患者明显增多，不少人出现咳嗽、咽干、打喷嚏、皮肤过敏等症状，尤其是老人、小孩和体质敏感人群症状更为突出。医生表示，很大一部分都和长期未清洗的空调息息相关。
5: 长期不用的一个空调的话，内部会滋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菌啊、霉菌啊，或者是螨虫，特别是一些军团菌的一个感染，这些那个污染菌在室内的一个循环的话，有可能会刺激到一个呼吸道的一个感染，诱发一个哮喘啊、鼻炎啊这些的一个情况。
4: 空调长期不清洁，除了带来健康隐患，还会直接影响使用效果，增加电费支出。灰尘堆积堵塞过滤网、散热片，会造成空调出风不畅，制冷效率下降。压缩机长期高负荷运转，既会缩短空调使用寿命，也会造成能耗上升。
6: 很多人清洗空调只洗了一下过滤网，其实这远远不够啊。空调最脏的还是内部的风筒，还有那个等于说犄角旮旯地方有点脏的啊，要用那个专业的清洗剂还是清洗的那个机器，夏季嘛找专业人家做一深度清洗，这样就空调也省电一点啊，然后干净一点。
4: 本台记者报道。
0: 相约老虎洞文化润心田乡村文化展示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发布了老虎洞村形象 logo 与行走的课堂研学路线图，通过情景对话、情景剧、赠送书籍、朗诵宣讲等多种形式，对老虎洞村近年来的文化成果进行了宣传。活动中赠送的漫画书籍漫文由区文化特派员精心编撰，受到了不少村民的欢迎。
7: 集齐了我们文彦地区的一个八个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特点啊，文化片段，用漫画的形式来呈现，主要也是为了让我们年轻人啊，通过这个漫画所表达的一个故事，来我们了解文彦的历史，了解文彦的文化传承。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鸟瞰萧山体育馆。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引。

0: 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张凤仙，我先走吧。啊？你可以跟苏丹一家走，让土坤烦你。感谢你，我的好朋友。为了表达歉意，这匹马你们用，来夏牧场还给我。
1: 怎么办嘛？
2: 跟你这里谈，你不认路。

0: Jacks 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
0: 那把这个带了吗？

0: 吗？
1: 哎，八太，你们的马队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哎，给。
3: 我呢，就去做好了点接跑了没？
4: 你也是，可能你也是开完快，我到那都是没钱。耶耶。

0: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嗯，肯定。嗯，好暖和，这是什么？
0: 羊粪蛋蛋，治冻伤的。
2: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你闻。

0: 两百七十四，两百七十五，两百七十六，两百七十七，两百七十八，耶！行，
1: 都是最后一个。少了只羊，我去找一下。
0: 哎，江春霞，我们煎牛粪去咋做？春秀，跟拖汉煎牛粪去，我做饭。啊，
2: 哎。你妈妈坏了，
3: 我妈妈不坏，
0: 她你给
3: 妈，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0: 我一般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她也女人嘛，她也有娃娃，你不是她娃娃吗？哎，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3: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是吗？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3: 不说。
0: 哎，我没事会问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3: 我不会跟别人说。
0: 你好，你也不用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行吧？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得很，这样不好的。嗯，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天天喝酒，不干活了吗？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嗯，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你住一段，阿哥，仙女湾到了吗？ Black Sioux.
1: Первонган сайды. Остакажем зале.
0: 在哪里？啊。我到了，小班。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2: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0: 过期了，不能吃。
2: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0: 乐意。

0: 家具们送两只船，三十三把砖，第一层茶器，还有金子葵，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它都是的
1: 热水器，
0: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0: 不要操心，马上就是我别说造化的，
1: 别说造化的，
0: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2: 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就基本上
2: 这一块好着呢，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财。小颖，去年大队长
3: 的父亲

0: 我女儿死了1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还有脸在这儿大吃大喝？要点脸吧，啊？
1: 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点脸！
2: 要点脸！要点脸！

0: 你别走了，你别走了，你这，
1: 不是，咱开车一块儿回家啊！
2: 你们啊，
0: 别不用管我啊！
2: 不是，
0: 我想自己走走。
2: 哎，没事啊，
1: 合适酒你拿着啊，
2: 走哪儿去？
0: 行了，不用，不是你们想喝你们再喝一会儿啊！
2: 哦，
0: 先撤。

0: 你觉得成大有什么变化吗？以前的眼睛
1: 把车给我洗了。
2: 哦，好。
1: 丁哥，丁哥，六子，你够意思呀！啊，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
2: 是，我这条件确实是有限，但可除了我这儿，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个地方住啊。
3: 然后再说一遍。
2: 那他说实话不爱听。

0: 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哎，
1: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2: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都没脸擦了。
0: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再聚聚。
3: 我有事儿，去不了。
0: 就我们仨，随便喝点儿。
3: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0: 别介，有事儿。
3: 给我，哎哎，你还挺。

0: 我去把他叫进来吧。
1: 可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啊，
3: 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4: 啊，不，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0: 老程，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

0: 快乐。
1: 彤彤，
2: 哎，老张，坐。海峰，给老张倒点酒。
1: 哎。
3: 这个是你程叔叔，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
4: 啊，我知道了。
3: 来，老程，咱们一起祝彤彤生日快乐。马上就该高二了，也祝咱们的女儿啊，学习进步，心想事成。来，
1: 干
3: 杯！来，彤彤，碰个杯。
1: 我们俩碰一下，多好！
2: 老张，吃东西。你们先吃啊，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我说完了，回家写作业去了。
1: 彤彤，彤彤，你回来。不能这样，你是大孩子了，不要这么任性。
2: 彤彤，今天是你生日，不管谁来，都是为了祝福你的。我觉得我们挺好的，挺幸福的。我不需要这种人的祝福。
3: 说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
1: 他早就不是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除了给我们一个不堪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为我们做过什么？因为他，我从小没朋友。因为他，我们一直在搬家。因为他，你总是半夜里一个人哭。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他，却不敢认他的时候，你心里有多屈辱啊？那时候我都厌恶我自己，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以前的噩梦里。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兵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对。老哥，老哥，你瞅瞅，你劝劝。

0: 咋办啊？
1: 我咋办呢？看着呗。

0: 出去一趟。
1: 探针，
2: 嗯，
1: 反呼机芯片的信号恢复出来了。
2: 那他这个死亡时间，
3: 赵阳来了，
2: 赵阳来了
3: 啊！
2: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4: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5: 来来，别拍别拍了，回家吧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看
3: 了，
5: 散了
3: 散了散了，
6: 别看了别看了。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吗？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老烂圈，咱先把牌子摘了啊。天光，
7: 你别动我，
3: 你这不是在抓你是吧？啊，
7: 是，
3: 哎，你跟他打架，
7: 老三执法，
3: 老三别动，别动你动脚的，
7: 叫什么？
3: 刑讯俱不容，
7: 哎，你干嘛？
3: 我小朋友来抽了，
7: 你干嘛？
3: 这牌子来抽了，
4: 怎么样？
6: 来了，别拍了，
3: 算了算了，
5: 别拍了，收起来，收起来，
3: 算了，
5: 收起来，
3: 别拍了，别拍了，
5: 散散散了，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走了走了走了，
6: 王总王总，
3: 把手机收起来，
5: 别拍了，别拍了，警察
8: 警察来了，几个人跟他一块过来的，
9: 我有事找你，正好碰上了。
8: 有什么事咱进去说，别在门口折腾。
9: 进去能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抓到，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10: 十年了，你们这么多的大案要案都抓到，一个小小的王大勇你们就抓不到？你们糊涂鬼呢？啊！你们对得起穿的这身衣服吗？啊！这么多年，这个案子你们到底做过什么？关警官，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抓呀？

0: 拼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去抓呀？
1: 老大，有些事情按纪律我是不能对你说的，但是今天我可以破例一次。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过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儿干，我陪你，行吗？来，进来吧。这个房间里是跟412案有关的所有线索，从98年一直到上个月。

我今天违规把你带到这里，是想跟你说，十年我们没有抓到王大宇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不作为。几年前你一直在问我，我都回答我们在努力。今天正好十年了，我觉得我也没脸跟你说这句话了。但是老赵，不管过去多长时间，我们不管找多少个地方，找多少人，这个王大勇我们一定会抓住的，给你个交代。

0: 上面的死亡时间和发现地点跟王大勇最后弃车逃跑的位置特别近。
1: 当年王大勇杀人抢劫之后被我们追得团团转，想逃离宁州都来不及呢，哪还有时间再去杀人呀？再说了，动机呢？你不能因为人死在附近就往王大勇身上推。
0: 王大勇这个人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他们哥俩奸杀那个女孩，接着不照样去抢那工程款了吗？
1: 你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会查清楚的。还有程明，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0: 我知道，我就想让你们试着这个思路往下查查看嘛。
1: 你怎么还跟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啊？啊？这么跟你说吧，死者身上的传呼机的数据已经恢复了。王大勇到宁州之前，这个人已经遇害了。
2: 程明，我知道，
1: 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四月十二号，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先去公安局，然后再来这儿陪小麦说说话。每次在公安局，我都会问另外一个凶手抓到了吗？他们告诉我还在抓。

0: 到了回军岛。第一年我回军岛，第二年我还回军岛，可是第三年我心想，警察的事情多，他们有的是比我更重要的案子要办，忙不过来。可是我不行啊，我没办法给小麦交代，她是我闺女。后来我就辞了职，到处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找，一边打工一边找。可我又不是警察，我不知道怎么找，就像没头苍蝇一样。这些年我经常会梦到小曼，每次她都会问爸，那个坏人抓到了吗？至少还打死了一个坏人，给小麦报了一半的仇。
1: 你决定啊，周大哥，你决定。
2: 是我把案子办砸了，是我对不起你们。
0: 如果这个当铁的没有，闺女怕老了，也找不动了。

0: 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1: 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
2: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
3: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1: 我女儿丧失了娘，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
4: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

0: 成表，三大队真的是回到你手里。
1: 他老了，也找不到了。
2: 明明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3: 自己心里的刺儿，给自己拔。

0: 多地方，一边打工一边找，每去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找咱们宁州的老乡，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像王大勇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哪怕有咱们宁州口音的也行。可是没有。
1: 我听别人说那小子睡了我对象，我当时脑子一发热，叫了两个兄弟借了酒劲儿，就把他拉到丽水河边。当时那还没开发，有好多约架都在那儿，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扔到桥洞里面，本来就想吓吓他出出气儿，哪成想第二天一去，他被嘴里的袜子给噎死了。我们都挺害怕的，就干脆把他埋了。反正他从外地过来酒吧调酒，刚来没多久，在宁州也没什么朋友，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抓了。

0: 进。
1: 韩主任，您找我。
0: 审的怎么样？
1: 全撂了，有俩同伙已经安排抓捕了。
0: 陈明呢？他怎么样？
1: 还在那个洗车行，石头、廖件他们经常找他聚一聚。
0: 哦，他要是想创业什么的，你跟我说，咱们一块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嗯，他应该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一下吧，毕竟坐了十年大牢呢。
0: 对，十年了。包括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宁州公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和争议。省里不管大会小会，都会把我们拿出来当例子，敲警钟。而且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在说，你们宁州公安根本就破不了这个案。所以啊，抓不到王大勇，就找不回宁州公安的脸面。包括你们，程兵和你们三大队所受的屈辱，就永远洗刷不掉。
2: 兵哥，我

0: 老郑，
1: 其实这些年派出所和村委会啊，一直有人盯着王家。王大勇肯定是没回来。去年年初啊，王二勇的女儿啊外出打工了，才刚15岁啊，没法子啊，日子过得太苦了。今年年初啊，老太太又生了一场大病，虽说大了租在村里我们不放心，就申请了补助，把她送到养老院来了。
2: 她在那儿，有人来看你了。那你们聊，有需要的时候叫我。大勇，
1: 他糊涂了，把你当成王大勇了。
3: 大勇，大勇，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好，娘想你了，想你了。瘦了，这头发咋都白了啊？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啊。
4: 我不饿，不饿，吃过饭了。
3: 真的不饿？不饿。二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4: 二勇他有事儿，我先回来了。

0: 下回把他给我带回来，苗苗想他了。你看，这是你大侄女儿尊巴，长成大姑娘了。你看这眼睛眉毛跟二勇一样一样的，是不是？苗苗也走了，都不愿待在这个家。
1: 我今天过生日。

0: 你动我布帘了？
1: 好，
0: 把门关上。
1: 哥，你在查王大勇啊？
0: 啊。
1: 那你现在都不是警察了，那抓王大勇跟咱有啥关系啊？我知道这事儿在你们心里都过不去，但是你看看三大队那帮人，十年了，消消停停，人家日子过得都挺好。
0: 所以这事儿啊，你别跟他们提。
1: 啥意思啊？你想自己查啊？
0: 这本来就是我搞砸的案子。
1: 关键那警察都抓了十年都没抓着，你现在一个平头百姓你怎么查？
0: 咋查？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他活着，肯定能留下痕迹。
1: 那万一王大勇要是死了呢？
0: 那也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六子，我最近出去的可能比较多，你就全当没我这个伙计啊，就当我在你这蹭吃蹭住了，以后我再补偿你。
1: 哥，你说的那叫啥话呀？你能在我这住，那是给我面子。行，既然你决定了，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
0: 首先你们都尽量别进这屋
1: 啊。那你放心，我一会儿买把锁直接给你锁上啊，他们谁敢进来我就削他。
0: 还有你想一想啊，就之前当年你们混的那些人，谁跟王大勇关系好？警察全程布控的情况下，谁能帮王大勇逃出宁州？
1: 你们当时抓我的时候，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后来在看守所有一个姓潘，他提审了我好几次。就王大勇这样的亡命徒，你谁敢帮他呀？他躲都躲不及呢。
0: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你没事的时候把当年跟王大勇交往时候那些事情啊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回忆一下，越详细越好。哪怕是一个动作啊，一句玩笑，不怕细碎，越具体越好啊！你随时想起来，随时跟我说。
1: 行，没问题。哥，我感觉你现在这个精气神跟原来不一样了呢。你刚放出来那会儿，你这眼神里都是空的，现在这个眼睛里总有一股劲儿。
0: 哼，啥劲儿？
1: 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我原来马上要抄家伙出去跟人打架似的，就是那种兴奋，马上就要上去给他一下，就那感觉。
0: 我当年当警察的时候啊，就是抓人之前也这感觉
1: 啊。
0: 你知道这叫啥吗？
1: 叫啥？
0: 这叫肾上腺素上头。
1: 啊，对，上头，就这感觉，就太上头了。
2: 程兵在吗？
0: 哎。

0: 姐，要不我再给您打个蜡。
1: 行。
0: 哎，我看看内饰，要不给你洗一洗。
1: 斌哥，
2: 哎，你这车刚洗没两天，也不用这么照顾我们生意啊。
1: 这办了卡吗？没事就洗呗。
2: 行，干活吧。
1: 哎，你让兄弟挣点提成吧，咱俩找地方聊会
3: 儿。哎，我跟哥。
2: 那行，我请你吃根冰棍啊。
1: 好。
4: 廖健说，开幕式那天去他那儿看，你有空吗？
1: 我们公安系统都得全员备勤，保证安全。
4: 这我们国家第一次办奥运啊，全世界都看着。
1: 平哥，你去古堂了吧？
4: 老郑通风报信了。
1: 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局里从来没有放松过，养老院那边是专人负责，任何人去看了王大勇他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找我。现在每年我们都要更新追逃信息，年底按绩效考核，尤其是命案旧案不破的，从一把手到具体负责人都要承担压力。潘芝每个月还跑一次指纹库呢，全国的指纹库都联网了，现在王大勇在外地被公安抓了，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4: 真好，都有天网了，指纹也能联网，你说咱们那时候有这些能省多少事儿？
1: 是，斌哥，要不你琢磨琢磨后边做点什么呗。狼行千里吃肉，你干哪行肯定都能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抓王大勇有我们呢。
4: 行，我明白啊，你清楚自己现在什么身份。
1: 我不是那意思，斌哥。
4: 放心吧，我懂规矩。最近我在学习，也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宁州这十年，城镇面积增长了80%，人口增长了300万，警力增长都不到50%。你们也确实够忙的，每年还有那么多新案子要办，就这案子能不放下不容易了。
1: 有时候人啊，如果太执着于过去的伤疤，反而会把自己弄得更疼。还不如彻底忘了好，你说是吧？
4: 对，是得有个新的开始吧。
5: 来来来来，皇上，
6: 皇上，来了，
5: 来了，
6: 干活。
5: 慢点，孙子，
7: 谢总，
5: 第一不平别摔着啊。哎，
8: 你别客气啊，这都是自家人啊，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
7: 你肯定不客气。哎，兵哥啊，兵哥这儿。
5: 啊，来了，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8: 几岁了？
9: 5岁。
8: 坐这儿，坐这儿。
7: 哎，别别别，
8: 站位置，坐这儿，
7: 我坐这儿。
8: 哎呀，你这，
9: 哎，不是你这，客气了，
8: 整那么客气，你这。
10: 老廖，你脸皮太厚了吧？啊，你咋会抽烟那天就没买过你？嘿，啊，
4: 咱们也不能总白吃白喝啊。他们是做生意，也不是给咱们开的食堂。
8: 今天你买单啊？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听见了吗？
7: 你听听。
10: 好吧，郑大，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个是我媳妇儿，
4: 弟妹，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10: 这个是我儿子，
12: 啊，叫拜拜好，
9: 拜拜好，
10: 好，
8: 来来来，哎，最后手不下，
13: 对对对，对了对了对了，
8: 好好好，哎，别走别走别走，过来过来，还记得你成叔吗？啊，
10: 这小波啊，
8: 对呀，
4: 都这么大了，
8: 你以为呢？你这19了，深圳上大学呢，你看看。暑假回来帮忙来了，
10: 一看就有出息啊！
8: 哎，给你成叔问好，
10: 成叔好，你好，你好，你
9: 好。哎，你看这仨小子，到时候啊，怎么找媳妇儿啊？还是成对有福，你是闺女啊！
8: 行了行了，你俩赶紧忙活去吧！去去去去去，
5: 这怎么还撵人家呢？你这
9: 不让说，
8: 赶紧赶紧去赶紧去！
14: 等等，这我女朋友丽莎，
15: 是 Lisa。
14: 你什么仨呀你？你们家往上倒八辈，有人出过四川盆地吗？你
8: 你
14: 太
8: 损了，这嘴
4: 那张嘴啊！
9: 你这是
10: 子寻，来
8: 哥
10: 这边，
8: 子寻，
14: 好久不见啊！
9: 来了，朋友，
14: 徐总终于舍得露面了。
10: 小徐这么忙还赶过来了啊？
2: 这表扬，来，
10: 对对对，表扬，一会儿多喝两杯啊。哎呀，好，时间不见，
11: 坐。
10: 徐啊，我可想死你了。哎
8: 呀，好了好了啊，听我说啊，别忘了今天的主角可是我们老马同志，让我们共同举杯。来，
5: 来，把自己酒都倒上。
8: 庆祝我们老马同志光荣退休，
5: 风风雨雨几十年。啊哈，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小公园去下下棋、溜溜弯，找老太太跳广场舞了。
12: 爷爷，爷爷，我也要跳广场舞。
5: 来，带你去。
15: 陈哥，你真打算一直在六哥那干了？
4: 有点想法，不过还没准备好，等过了年吧。
14: 干嘛还等年后啊？这刚夏天。
5: 就是你有啥想法说出来，哥几个给你参谋参谋。
14: 对啊，
2: 我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还急呢。有些想干的事儿急也没用，哼，等着吧。
5: 哎呀，你看这，
8: 来来来来来来，开始了，开始了，
5: 来来来
8: 来来来，倒计时了啊，
5: 坐下，
8: 倒计时了啊，
16: 十。

0: 工资是工资啊，图个吉利，一人一个。
1: 哎，
2: 好，
1: 谢谢，
3: 谢谢刘哥。
4: 这钱啊，该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剩下的存下来娶媳妇儿，别赌博啊。
1: 好嘞，好嘞。
0: 哎，
5: 明白，明白。
0: 刘哥，给你一新年礼物。
4: 什么呀？
5: 你闺女的 QQ 号，我从我表妹要的。
0: 行啊，你小子啊。
4: 谢了，
1: 没事没事。六哥、斌哥，那我们先走了。
4: 好
1: 啊，给你们拜个年，
2: 拜个年，拜个年，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祝安全。
1: 哎，好嘞，
2: 好
1: 嘞，那我们走了。
0: 好，
2: 走啊，六哥、斌哥，
0: 拜拜，
1: 拜拜，
4: 一路平安啊。
0: 哎，
4: 赵云，别惹事儿啊。
0: 哦。哥，晚上咱俩喝点儿。
4: 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马上要赶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0: 行。
6: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明州交通广播给您拜年了。
4: 我刚挂廖建电话，你们这轮流轰炸啊，挨个给我打电话。七叔叫我了，我没去。就这样吧，你们都各自在家好好陪家人吃年夜饭啊。我路上走着呢，我手都快冻僵了。

0: 来，你就坐我边上，赶紧的，来扒一下筷子。
1: 他来了。

0: 谁啊？
1: 哎呀！
0: 你别敲了，
1: 大过年的，
0: 别敲了，别敲了。谁呀？
2: 过年好，六子。
0: 过年好，
2: 六哥呢？
0: 屋里睡觉呢。
2: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不说好了一块看七叔去吗？兵哥，兵哥，
3: 哥，
2: 过年好啊，兵哥。
0: 人呢？
3: 我不知道啊，
0: 昨晚还一起喝酒了呢。

0: 就走了。
1: 哎，石头，你跟我说，兵哥到底上哪儿了？
2: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

0: 这么大事，国内肯定没法待，只能往国外跑。
1: 那都是山路，有人带的话应该能出去。我听说去年有个小子就是花钱找人出去的。
0: 王大勇有一次跟我提过茶帮，说那边只要有胆儿就能挣钱。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500吧，
1: 够多了。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找别人收去。嗯。

0: 自然地板、千年周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
1: 你有那么多面包，给我一点喂鱼嘛。
2: 一点儿，你把我的面包都拿光了，小鱼们吃得下吗？
3: 我可以喂很多鱼的嘛。
2: 小雪，
3: 我在这儿。
2: 你吓我一跳。
4: 小雪，小毛，别闹了。
2: 再见，
3: 笨蛋！
1: 别闹了，
4: 别闹了！闹了停！怎么可以用食物玩耍呢？食物果然还是在我肚子里最安全。
2: 胖哥，快来做饭啊。
4: 来了。
2: 怎么样？
5: 可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优化，尽量完善。
6: 差不多了，我们回去测试方案吧。
7: 先把木拱廊桥的结构设计出来，注意桥体的结构和弧度，保证整座桥的承重和平衡。木拱廊桥外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细节还不够清晰。
8: 木拱廊桥的技法是所有廊桥里最复杂的。
7: 它几乎不用任何铁钉，只通过榫卯组成一个稳定的结构。我们用木条连接平面与斜面，应该会相当稳定。
8: 平面做直榫倒是很容易固定，
7: 用这个。我们做一架新的木梯。
2: 你有方案了？
7: 对，小笋、小卯，你们飞上去确定一下阁楼是否稳固。
9: 跳起来，跳起来，这里缺了，这里的墙木要盖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这墙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仙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10: 自己没法吃，
9: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他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这山上去了，东方流一到山，进了山林就会死。候鸟，七轮翅鸟，不会叫吧？它非常不能行。

0: 你看，风吹打，才是真正给了生命。啊，你乖哈，
1: 你乖了，风里吹打念了，风里跟大。

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

0: 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五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0: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向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3、第11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9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8月23日，日军第3师团第11。

0: 收复罗甸阵地。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98师、第11师等部向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甸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1: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甸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呀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0: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2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2: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3: 一开始
2: 自豪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的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0: 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2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0余架。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亲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

0: 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行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的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0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场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四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2: 团长，请您。
0: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
2: 我一直沉迷的小岛啊，小岛，小岛，你
0: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19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1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3: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那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他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的导火索以后，就从他2块铁板的有2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0: 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

0: 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
1: 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八百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
0: 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2: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它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0: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柱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
1: 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
0: 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1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
1: 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八集团军第67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2: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3个月，
0: 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

坚守上海三个月，击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这刚刚好有一升钱了，一升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第一张啥？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附加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教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4: 不要操心的。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

0: 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0: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放假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放假，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

0: 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暖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一下我心这个评价？
4: 省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9，包括水、电、木工啥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
3: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3个房间，三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视柜啊，
4: 柜，
3: 你包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介多东西了，对不对？那么价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品牌搿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5: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5: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5: 这个没有，
3: 没有，
5: 确实没有，
3: 没有，
5: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适。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0: 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是个医生，六十年了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都只住在医院上，保护好鸟，给鸟吃冰。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把手送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寥寥，三不到治。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但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将鸟吃好了。
2: 那完了，我说现在要喝熟了，这都放到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了。

0: 招来了外面这些溜鸟的人。那时候鸟篮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比溜鸟人吃了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也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了好不算了。
1: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0: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腰乌的时候啊，是冬哥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院里啊，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能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你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呢，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护一来。这里看看，是吧？
2: 啊，这上面橡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都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他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嗯，你这么傻，傻子，嗯，嗯。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这山上去，东方流一到山，进了山林就会死。候鸟是一种雌鸟，不会叫啊，它非常有灵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呢？弄你。

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虽然已经进入了夏天，不过最近的天气并没有想象中骄阳似火，反而都是阴阴雨雨的天况。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但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也并不太舒服。总的来看，近期天气比较复杂，还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今天夜里阴天，偶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22号阴转阵雨或雷雨，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4号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等级良。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到多云，22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到多云，23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到多云，23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到多云，22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到多云，21到29度。临浦阴到多云，21到29度。瓜沥阴到多云，23到29度。进化阴到多云，21到29度。濮阳阴到多云，21到30度。岱村阴到多云，20到29度。楼塔阴到多云，20到29度。和尚阴到多云，21到29度。南阳阴到多云，23到30度。弋桥阴到多云，21到29度。弋农阴到多云，23到30度。晋江阴到多云，22到29度。党湾阴到多云，22到29度。所前阴到多云，21到29度。崖前阴到多云，21到30度。城区阴到多云，22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8岁登基时的四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两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

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琪。孔玉琪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一年多之后，公元1669年4月，玄烨再一次将孔玉琪招到身边。为了一项即将举行的重要仪式，他酝酿已久，并采纳汉官建议，在宫中斋戒，以示郑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穆祖，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便是祭孔，孔玉琪正是为此而来。玄烨深知儒家学说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从态度到行动，他都要以超越前代的方式表达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乃至尊崇，并将其作为牢牢握在手中的工具。1669年4月15日，斋戒完毕的玄烨身着礼服，率文武百官，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这是玄烨人生中第一次祭拜孔子，他重新拾起了父亲顺治皇帝开创的在国子监祭孔的传统。祭礼完毕，他还让国子监祭酒分别讲解易经书经，并告诫群臣，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一定要铭记在心，这些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需认真学习。玄烨

撰修《明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他的意图了。玄烨要展示的不仅是胸襟气度，《修明史》意味着他代表的是这个承继了历史正统的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分裂，因此再难他也要坚决撤藩。这是玄烨第一次指挥军事战争，在剿抚并举的攻势下，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凡继位。公元1681年9月，清军攻占云南，吴世凡自尽，历时8年的平叛宣告结束。

玄烨赢了。这一年他28岁，是一个久经历练的成熟的皇帝了。他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合格称职，他熟悉历史，更懂得政治，深知历朝历代皇权的稳定都有赖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国家的大一统。台湾在明朝末年被荷兰人占据，顺治18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并占据了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盘踞台湾，集聚势力，形成一股不稳定的因素。多次招抚无效后，玄烨决定付诸武力。有大臣谏言反对，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直胜，济难万全。但玄烨的坚决一如既往。就在平定三藩这一年，已升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施琅，曾是郑成功的手下，富有谋略，善于海战，并与郑氏家族有杀父之仇。玄烨已有了决断。公元1683年，施琅正式率兵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随后玄烨下令开放海禁，并在闽、粤、江、浙四地设立海关，主管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等事务。闻听收复台湾的喜讯时，而立之年的皇帝写下了一句诗：海鱼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久壤同。

心念苍生，九州一统，天下亦是他的天下，百姓就是他的子民。玄烨向往成为儒家理想中尧舜那样的圣君，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好皇帝。他开始把精力转向具体而微的民生，通过赈灾以及大规模的捐免钱粮与民休息。他甚至亲自在紫禁城外丰泽园种植了一块试验田，并花费数年对偶然发现的一株水稻不断进行改良，最终培育出高产的玉稻米，在京郊等地推广。苦心经营大清朝23年后，皇帝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前往泰山封禅了。

公元1684年，31岁的玄烨登临泰山之后，他专程去了一趟孔子的故乡曲阜，并在祭拜时将拟定的二跪九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这是古代帝王祭孔的最高规格。玄烨以此向天下重申，阐扬文教，振气如风，是他治理大清王朝的根本理念。这一年，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从来没有新朝皇帝对前朝行过这样的大礼。他要告诉南方的士大夫，自己的诚意从来没有变过。从前是，现在是，以后还是。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玉虫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怡琴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及。

0: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嗯，
1: 你有个媳妇
0: 啊，嗯，这有工作我有事儿啊，找个工作，
1: 嗯，
0: 啊，再成个家是吧？嗯，行。 能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嗯，你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笑>

0: 你帮我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啥呀，兵哥？
1: 这那统统QQ空间上写的，
0: 这不火星文吗？
1: 什么火星文？
0: 就是小孩自己瞎编的字，一般人真看不懂。我给你研究研究。
1: 你还懂火星文？
0: 那你看，是爱你，我无愧于自己，但为何我会心痛？
1: 是这意思吗？好像还真是这意思。啊，
0: 兵哥，你闺女不会恋爱了吧？
1: 哎，不是，兵哥。

0: 你谁啊你？我他爸，我谁？干嘛打他？神经病啊！
1: 他欺负你了他？
0: 不用你管。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就因为你是我爸，就因为我没有血缘关系吗？我告诉你，我们和大街上的陌生人没什么区别。 我不喜欢粉色，不喜欢小球，不喜欢一切跟你有关的东西，这些你都不知道。以前我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都没有出现，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求求你，不要再打扰我，不要再跟踪我，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好吗？
2: 叔叔好，叔叔，其实我
3: 滚，
2: 谢谢叔叔。

0: 给我留言，我真一条都没回复。
1: 我不相信。
0: 这种彤彤，我不喜欢他。
1: 我不相信。
0: 彤彤，我没有骗你。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彤彤，
1: 你别动我。
0: 彤彤，你相信我。
1: 我真的不信。

0: 你是？我是大勇的朋友。哦，哎，他哥俩是哪年走的？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98年。98年。 你知道他们哥俩在哪儿吗？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们。我昨晚梦到他俩了，二勇一直在哭，我问他。 你为啥哭呀？他不说话，大勇就一直在笑。我问他，你为啥笑啊？他也不说话。这哥俩打小就不听话，亏得苗苗。 不像他们，还知道回来看看我。
1: 喂，老唐，那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0: 项目推进，持续做大投资盘子，要抓企业培育，在壮大市场主体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打造高质量的产业集群，强化龙头领航，深耕专精特新，狠抓深归入统，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抓平台提能，在做强产业载体上交出高分答卷，建强中国市谷窗口园区，做大信息港小镇特色平台，筑牢开发区凌空、湘湖、瓜沥四大核心区承载主阵地，加快构建层级清晰、工农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要抓创新提质，在增强发展动能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场景应用牵引，以萧山的先试先行带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全省全国的推广应用，聚力创新投入强度，持续放大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优势，聚力核心技术攻关，力争更多重大科技专项落地萧山。要抓生态营造，在厚植产业沃土上交出高分答卷，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打造让项目能够最快最顺落地的服务生态，强化金融支撑，引导各类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产业沃土，擦亮产业品牌，积极争取各类国省级荣誉和资源，高质量办好湘湖论剑等品牌活动，让中国市谷这张产业地标名片越擦越亮。会上，区经信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建设阶段工作推进情况及四类重点项目情况，区投促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项目招引有关情况，北大信研院汇报视觉智能创新中心创建背景与思路，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企业座谈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施科奇、秦建云参加。
2: 会议指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0: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全区各部门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核心，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积极回应企业急难愁盼，营造了政企携手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展现了真抓实干、克难攻坚的优良作风。会议强调，要为企业解决实际需求，针对政策、基金、人才、用地、招投标等高频问题，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以长效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要面上突破促发展，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机制衔接与有效协同，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各项机制有效落地惠及企业，切实提升问题解决率。要做细做实服务，不断丰富和完善助企服务二十条、助企陪跑等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与保障，以实际成效增强企业获得感。企业要明晰行事，坚持在基础研究领域真投入，在核心技术上啃硬骨头，加快实现传统产业固本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厚成势、服务业扩能提质。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要守住实体，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扎扎实实做精做强实体经济。要精准实干，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与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积极主动与政府部门对接沟通，及时反馈实际困难与诉求，在政企良性互动中实现提质增效。会上，十一家企业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围绕发展实际反映具体诉求，相关部门现场逐一作出答复。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世纪城汇报了区领导陪跑企业工作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1: 崖前镇非遗美学馆开馆仪式暨非遗作品邀请展今天举行，标志着这座集展示、研习、体验、交流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启用，为萧山非遗助共赴与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亮点。
2: 此次非遗美学馆的开馆是崖前镇推动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活动现场同步举行大安画室与雅丹剪纸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两大艺术空间正式扎根崖前，为非遗传承搭建坚实平台。著名写意花鸟画家赵大安以我在运河边画画为题做主题分享，区级文化特派员、非遗剪纸传承人沈雅丹现场收图，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活动还为参展文艺创作者颁发入展证书，凝聚本土文艺创作力量。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学市集、剪纸体验、活字印刷等互动摊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非遗之美。本次活动以非遗复彩崖前、匠心传承文脉为主题，采用静态展示与动态传承相结合的形式，让运河文化、剪纸艺术、国画美学深度融合，让非遗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我区开展签约有感年主题活动，旨在让每一位签约居民真切体会到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健康有朋友。
2: 活动现场，我区发布三项签约有感年惠民举措，将开展百场签约义诊活动，组织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深入机关、企业、社区、校园、养老托育机构等，开展健康讲座、集中签约、履约服务等活动不少于100场，推出家庭医生个性化签约服务包，针对儿童、孕产妇、老年人的健康需求，设计涵盖医疗服务、公共卫生、中医药适宜技术等内容的个性化签约服务包，建立家医签约两库一机制，结合我区新店一张网和区域审方中心两大特色优势，通过建立便捷沟通方式，建立全专结合合作模式，建立合作帮扶机构，构建有温度的朋友加有硬核的守护双轮服务模式，让家门口的家医更有温度。同时，我区还为重点服务项目进行揭榜挂帅，为两库一机制专家库成员颁发聘书，并成立了全区首批家庭医生工作室。据了解，目前我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民已达78.4万人，其中重点人群

0: 签约覆盖率超过92%。498个家庭医生团队，1600余名团队成员常态化为居民提供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1: 近年来，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浪漫告白日。今天，区民政局在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举办“萧山有喜，爱在喜晨”主题活动，将婚俗改革与青年服务融合，用满满仪式感见证新人幸福，助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
2: 活动现场温馨喜庆，6对新人参与集体颁证，在庄重仪式中许下相守承诺。领证后，颁证厅内宣誓打卡、新婚辅导同步开展。
3: 手捧花，
4: 手捧花，自己做的吗？
3: 这是我自己做的，我赶了好几个晚上，然后提前做出来的。
5: 还有一些小道具，
3: 还道具，因为自己手工做的，我觉得比较有纪念意义。
6: 520代表的那个我爱你，所以说我们提前了一个月来预约520这个节日。
3: 好开心，好幸福。然后刚刚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又给我搞哭了，但这一次哭今天是有一种幸福的哭啊。
2: 现场还设置有非遗花边珠绣体验区，新人们可以在现场老师的指导下剪下喜字、写福语，亲手定制专属浪漫冰箱贴，把爱意融入指尖创作。此外，非遗面塑技艺匠人现场制作玫瑰样式纪念品赠予到场新人，让他们在甜蜜中感受城市温暖。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楼塔镇中心小学2026篮球嘉年华逐梦班 BA 活力举行，现场举行了温馨的献花环节，向60年代农民篮球队员楼灿高、浪花奶奶代表楼旭华致敬，传承老一辈篮球精神。全校学生开展人人篮球集体展示，动作整齐，朝气满满。对抗赛中，两队你来我往，精彩场面不断上演。以球育人，以赛促健，此次篮球嘉年华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更推动篮球文化进校园、入童心。本台记者报道。
0: 连日来，钱江世纪城麦田 CBD 迎来丰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爷，
1: 你吃不吃饱？
2: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

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不香城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不陪我玩，太闷了。
1: 我去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长给你学。
1: 行，那就八颗星了哈。
2: 姑娘，
3: 这是什么呀？
1: 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
4: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后的这个。
3: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
1: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十块钱一公斤。
4: 好，谢谢。
1: 不挣你们钱，知道吧？
3: 哎，你怎么给我们算一公斤八块钱呢？
1: 因为要挣你的钱。
3: 你妈呢？
1: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3: 买羊？哎，怎么不买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
1: 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
3: 钱，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1: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巴泰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3: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1: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OK， 民主的比例。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啊！哎呀哎呀，那我扎马上班。Alive！
4: 嘿，所以发生来的？
0: 我以为。
4: 嘿，我肯定。
0: 就，都肯定啥？都肯定。
4: 哎，米娜，怎么会把我们所以发生来的给了？
0: 啥？都肯定。Өзің қолымен жуазар.
4: Әй!
0: Кет, кет, кет.

0: 出事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睡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哦。
1: 救救我！
2: 谭少，路过帮个忙。

0: 那个地方可以去。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没生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你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子夫，去哪儿？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把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儿？
1: 项目厂那边。
0: 哪个项目厂？
1: 你说那个项目厂啊？
0: 不行。
1: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0: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1: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啊。
0: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黑白。
1: 小卖部的。
0: 啊？你快去洗衣服吗？
1: 好。
2: 奶奶，
1: 别走，奶奶，走吧，奶奶走吧，好。

0: 行，这个草一般给我用一下行不行？行呀，我把我都给你，我一般太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草一般，咱们都不给我买，一来这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好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酱油香皂，那个酱油香皂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手滑滑的用完以后，嗯，给用吧，
1: 拿上面。
0: 宝石，绿宝石，
2: 行啊，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江波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很珍贵啊。
0: 对呀、啊。
2: 很值钱啊。
0: 对呀、啊。
2: 我一会儿还给你，我这放到洗碗里。
0: 不急，你慢慢用。
2: 这个洗的累疼，哎呦，我天天说我一个搓一把的，搓一把的给我买，往家里边都不听我说话，讨厌疼咱。
0: 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不好这个东西。
2: 这个是肉吗？
0: 啊？<笑>羊肉，羊肉。啊？哈哈哈哈哈！因为羊油香皂嘛，羊油做的，羊油做的。我妈妈老的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油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着。哈哈哈哈哈！
2: 把那个扔掉。
1: 扔掉，用吧，没事。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0: 耶，那个库兰的新郎，库兰的妮妮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2: 啊，
1: 就是库兰的堂兄。
0: 耶耶耶，
1: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0: 耶耶耶，来来来。
2: 腿好疼，我们咱俩是当当当当，我们跳舞颠颠那个里面对，
3: 就是舞会。
0: 爷爷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表演，知道表演。
2: 啊，
0: 爷爷我们家把带颠颠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俩还表演。
2: 把带去啊？
0: 爷爷把带去也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啊，都是嘛。
2: 然后他们一块跳舞，跳跳跳，
0: 勇敢情迷后就跳秀起，说就结婚了。
2: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
0: 跟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 跟姑娘恋爱了，
2: 你又结婚了，
0: 又有舞会了。<笑>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
1: 啊，咋了，老同志？
2: 你是新疆本地的？
0: 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
1: 我也不有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
0: 好吧，宝石。
1: 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0: 买吧。
1: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